0: 为什么要在这边？
1: 他就是非常执着，我都不相信这一场，他应该是在我们回报这个，他就是说他以为是不是我的天空，所以他放在那边，现在不是蛮多时间哦。就像是来，非常激动，把什么时候把这一场，所以他把所有朋友在这里面，就是想在这里面加什么麻烦。
0: 你说的这样子，这样子在。
1: 没错，他这样子非常非常。

0: 好，这样说说。
1: 我操，这才是
0: 上车。我操，这他坐着，然后这我来，这从上车的，从上车。我在那边看，是一个那下的车。
1: 看看有汽车在哪里。

0: 对，
1: 他还要唱着呢。
0: 他那边上去看看，高度飞对不对？对，那边很热闹。这是海南的，高度的，我那边不要说是三十，这样子的水，我个起码做马上去的水，这几个是关键。
1: 想放一个 Bruce Cup。

0: 上班上班了。
1: 上班就上就上班。
0: 就上海上车，不会上海刚刚那个车在用，那我们也就这样子。
1: 就到外面上班，就上班。
2: 把他的票就上面去。

0: 好，欢迎打电话，欢迎。
1: 好，
0: 欢迎大家，欢迎我们说唱后面这个直播间，那个想知道啊，那个就上去了，就我就在那是输饭了吧，他妈上他妈是我他妈这边的。
1: 现在每天睡，这放假了，